0: 一起上班。
1: 你是不是也边听榜单边跟着唱？
2: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
1: 划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
3: 优选一千，
2: 倒数进行中。
1: 优选一千终极倒数，
2: 我们要你和我们一起
3: 大声唱。
1: 十月三号傍晚六点
2: ，Vivo City 怡丰城三楼露天剧场，
1: 一起揭晓冠军歌曲，
3: 我们不见不散。
4: Hello， 我是萧敬腾，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Thinking about you, thinking about you.
1: UFM 103.3，优选好歌。

0: UFM 1003，
1: 25岁生日快乐！
2: 我听1003有13年了，1003带给我的不只是娱乐，更多的是充满创意、知性的节目内容。记得有一次，我就是听了老大文红的单元《拉拉式》，从中受益，破解了家里的一些困扰。很喜欢1003 DJ 与听众之间的互动，那份参与感和交流是很有温度的。我相信未来的1003还会带给我们更多精彩创新的节目内容，继续加油。 UFM 1003生日快乐。
3: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0: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心有光，行有路，两分钟点亮一个念头，一天一物。
1: 千万不要走进一个需要你牺牲才能正常运转的系统。在一个家庭里，如果你是那个永远把别人放在第一位，自己情绪靠边站的人，你给老公买衣服，给孩子买玩具，就是没有好好给自己也买一些东西。在一段关系里，如果你是那个一直不断降低底线，委屈自己去成全对方的人，你以为这叫付出，叫奉献，叫有担当，但其实这不是在付出，是在献祭，很像拜拜一样献祭，把自己献祭出去。你不是某个系统的功臣，而是它的燃料。千万不要走进一个需要你牺牲才能正常运转的系统，因为这种系统从根本上就是烂的。它就像一台设计有缺陷的机器，必须不断的吞噬零件才能维持表面的运转，而你就是那个被当成消耗品的零件。这种系统最擅长的就是把你的牺牲美德化。在公司，你随叫随到叫敬业，你放弃自己的假期跟个人生活叫有大局观。心理学上有个词叫自我牺牲，有这种倾向的人会过度的自愿的去满足别人的需求，而代价就是牺牲自己的需求。他们认为别人痛苦自己有责任去解决，而这种模式往往是从小就被培养出来的。一个健康的系统应该让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都能获得滋养，变得更好，而不是被消耗、被榨干。一个好的公司会想办法优化流程，提高效率，而不是靠压榨员工的休息时间来赶进度。一个好的家庭会鼓励每个成员都真实地表达自己的需求跟感受。家庭的和谐是建立在互相尊重跟共同承担之上，而不是某一个人的委曲求全。你不需要变暗去衬托对方的光芒，收回你那个泛滥的拯救欲望，停止无谓的自我消耗，把你自己当成最重要的人来爱护。要记得，你的生命意义不是去填补别人的窟窿，而是去创造属于你自己的完整还有丰盛。
0: 一天一物，
1: 今天这一物送给每一个正在硬撑的人。千万不要走进一个需要你牺牲才能正常运转的系统。

0: 挑选一间终极倒数。
1: 十月三号星期六，就在 Vivo City Amphitheater 怡丰城三楼露天剧场，
2: 傍晚6点，优选一千日落音乐派对率先登场。本地歌手 Olivia、黄俊荣、孔坎多尔双节奏将带来精彩演出。
3: 7点，优选一千2026终极倒数将揭晓最终15大歌曲，和我们见证冠军歌曲的诞生。
1: 首250位到现场的听众将可获得陈春农场鸡蛋礼包，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2: 另外，上网 UFM1003.SG 参与冠军歌曲预测，还有机会赢取1000元现金奖。
0: 终极倒数，我们不见不散，
1: 记得来哦。
4: Hello， 我是 Shelby 王小敏，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心有光，行有路，两分钟点亮一个念头，一天一悟。
1: 对话不是用来证明谁是对的。很多对话之所以变得困难，不是因为观点不一样，而是因为目标一开始就错了。一旦沟通的重点变成我有多正确，你有多不对，对话就会自然滑向了变成辩论。辩论本身不一定是坏事，它可以是理性、健康，甚至是有价值的。但前提是参与者要把沟通放在正确性之上。否则，辩论只是立场的轮流陈述，而不是理解的交换。如果双方都只想坚持自己的观点，其实并不适合对话。因为试图让别人相信只有我才是对的，这本身就是一场高消耗、低成功率的战斗。人啊，很少因为被说服而改变立场，很多时候只会变得更固执。虽然表面被说服了，但心里可能是非常不同意的。相比之下，从观察作为出发的表达方式，会为对话留下一定的空间。那是一种把观点当作很多种可能之一的一种说法。它不是结论，而是不同的视角。它不是裁定，而是一种邀请。绝对封闭的立场往往最不容易改变。而基于观察的交流，我们必须要允许灰色地带存在，让思想可以流动，而不是只是硬碰硬。戴尔·卡内基在近百年前就曾经提醒过我们，一场争论的结局往往是双方都更加确信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你赢了论点，却很可能输掉了关系。所以对话真正危险的从来不是分歧，而是我对你错这样的一个根深蒂固的姿态。
0: 一天一悟，
1: 今天这悟是，与其急着证明正确，不如把对话留在交流当中。对话不是用来证明谁是对的。

0: Olivia 王丽婷如燕，之前有苏打绿的喜欢寂寞。你好，我是雨婷，欢迎收听 UFM103 周末班。哇，我昨天晚上刚代班这个夜搭子哦，然后睡了几个小时就过来主持了，就有点低估从晚班换成早，算早班吗的这个，也蛮累的哦。但是没关系，我已经准备好了我的咖啡提神饮料哦，会陪你听歌聊天到下午的两点。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看到了 AYE 往 MCE 在 PIE 之后有车子抛锚，要避开的是第四条车道。另外在 Bayfront Avenue 往 Bayfront Link 在 Marina Boulevard 之后呢，交通繁忙，请小心开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下午的时候在北部、东部和西部地区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5到34度。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谁家赢没有第三者的分手，之前有温岚和 ICBO 的一个吻的时间。
1: 嘿、hey,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2: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1: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 90%， 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2: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1: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3: 本周娱乐热点，
0: 最近《早春晴朗》这部剧蛮红的哦，你身边有没有听到有人在喊 Look， 觉得他很帅呢？井柏然因为这部剧再次受到关注，就很多人在磕他和孙千演的 CP。 那戏外呢，他其实有一个交往蛮久的女友刘雯，但是因为这部剧呢就有各种的传闻哦，有人说刘雯要宣誓主权啊，在社交媒体就点赞井柏然的照片来刷存在感，也有人传他们其实已经分手了。不过就在昨天呢，井柏然和刘雯一起出席了好朋友李荣浩的演唱会，就打破了这个传闻哦。李荣浩在演唱会中场时呢还有介绍他们出场，就是有介绍前来支持的朋友的环节嘛。那李荣浩就有提到了你们深爱的那个 look 今天也在，那现场呢就瞬间就粉丝开始尖叫哦。然后李荣浩说呢，既然 look 人在现场，身边一定有一位对他的人生来说非常重要的女士也在，就很吊胃口哦。就有没有可能是他的 CP 呢，还是他的正牌女友？没有想到李荣浩就很搞笑的说，这位女士其实就是自己的太太杨丞琳女士。但之后李荣浩还是有说，那个文文应该就是刘雯的称呼啦，他说文文今天也在，就蛮甜蜜的哦。但可能有些比较入戏太深的粉丝就在网上看到就不太乐意啦。但是我觉得剧情就是剧情嘛。来听歌，早春晴朗的片头曲刘宇宁，他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要走也要擦干眼泪，让我将
2: 你说成来。
3: 你是不是也边听榜单边跟着唱？
4: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
3: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
5: 优选一千，
4: 倒数进行中，
3: 优选一千终极倒数，
4: 我们要你和我们一起
5: 大声唱。
3: 十月三号傍晚六点
4: Vivo City 怡丰城三楼露天剧场，
3: 一起揭晓冠军歌曲，
5: 我们不见不散。
6: 我是 JJ 林俊杰，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陈奕迅的《看穿》，之前有 L 的《走近》， Tank 的《写给明天的情书》，还有郭靖的《知道》。过去的一个星期，星期一到五，你有没有跟着我们一起倒数优选一千的榜单呢？目前已经是公布到了501名，就是薛之谦的《绅士》。那星期一我们会继续的倒数500大歌曲哦，就在星期一到五早上9点到傍晚7点，就要锁定 UFM 103的空中，追听最强的华语歌单。你也可以上网 UFM103.SG 查看最新的成绩，是每天都会更新的。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 Jalan Bahar 往南洋 Avenue 在 PIE 之后呢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二条车道。另外在 CTE 往 AYE 在 PIE 张仪和 Amokyo Avenue 5之间呢交通是繁忙的，还有在 Tuas South Avenue 9和 Avenue 10那里交通灯失灵了，请小心开车。

0: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我的车子很久没有洗，我就把车开到那个油站去面洗白白之外，里面也是吸尘啊之类的啊。然后呢出那个油站，在还没有走到800米的时候，在交通灯旁边来了一台大卡车，这个大卡车上面是装满了水，它就可能因为及时刹车的关系，它的车一刹的时候，它这个水是整个倒过来我的车，都是水泥的水，各位，不是清水哦。如果是清水我就算，
3: 再去洗多一次。
2: 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呢？
4: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直接哦，开去 4D 店买 4D 咯。因为哦，难得啊，会这样的发生的，跟你讲。
2: 有些时候我觉得不是说阿 Q 啦，我觉得有些时候不要为难别人，而且这件事情是很容易解决的，我只要再去洗车就没问题了。
3: 然后再去洗，
2: 而且可能搞不好有我那个速度，我刚好我回家的时候，搞不好我就碰到一个鲁莽的司机，不小心撞了我的车，
3: 避开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2: 对啊，你要这样子想，你就觉得心情就愉悦了。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play，
5: 非听不可。

0: 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之前有 Gareth T 的《颜色》，还有戴佩妮的《什么都舍得》。你好，我是雨婷。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PIE 往大师方向，在 Thompson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另外在 AYE 往 MCE 在 PIE 之后呢是有道路工程的，要避开的是第三条车道，请小心开车。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乌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下午的时候东部和北部以及西部地区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5到34度。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涉嫌在来佛士方一所回教堂入口处纵火，一名50岁华族男子丁彦江被控上法庭。新加坡警察部队今天早上发文告说，当局在昨天晚上9点左右接获通报，指来佛士方80号的一所回教堂外发生火警。初步调查显示，这名男子在回教堂入口处放置一个油管，并点燃罐内的一件内衣，随后离开现场。火由一名公众扑灭，现场没有人员受伤。中央警署警员展开调查，调阅警方摄像机画面后锁定男子的身份，在接获通报后3小时内将他逮捕，同时搜获一个打火机作为证物。这名男子今天将被控，如果罪名成立，可面对最高1年监禁、罚款或两者兼施。我国羽毛球头号男单骆建佑晋级亚运会16强，他今天上午在32强赛中迎来世界排名只比自己低一位的印度好手勒斯亚森，最终以21-12、15-21、21-14取得胜利。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郑中基的怪胎，之前有黄霄云的星辰大海，汪苏泷的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以及魏妙如的等待。好，这个小时当然要玩我们的声音盲盒。
1: 嘿、hey,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2: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1: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90%，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2: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1: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0: 准备好你的 WhatsApp 了吗？如果有答案的话，可以马上 WhatsApp 进来8851003哦。好，马上来听一听今天的声音盲盒，开出什么样的声音呢？是什么物品发出的声音？给你一个提示，它是一个算是日常用品吧，应该是。我先给一个提示好了，如果有答案的话，哇塞，8851003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秦海清的不如，之前有蔡淳佳的等一个晴天，生意忙和目前还没有人猜对哦，很多人都猜了不同的答案哦，洗衣机、缝纫机、钥匙扣，也有人猜钥匙、搅拌机，但是有一个人他猜到了这个东西的材质，但不是同样的物品。他问是不是这个塑料袋，但他不是哦，他是塑料做的。但是这个物品呢，它其实通常不是塑料的。但是我播的这个声音，这个版本刚好是透明塑料做的哦。这个物品通常它是用那个 polyester， 就是涤纶做的。然后是要看天气来决定要不要用它。听得出来吗？哇塞，885-1003。
1: 新加坡，准备好了吗？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JJ 林俊杰 Splitdance Cortez The Killers Zara Larsson Goo Goo Dolls Lana Del Rey Janet Jackson Mark Ronson 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一年一度的时刻回来了，
4: Hello， 我在美国德州的厨房听优选一千，
5: 我们在澳洲，
6: 我在雅加达，
7: 我在墨尔本，
8: 我在基督城女士郎
9: JB 达曼伊斯干达，
10: 我在华欣泰国
11: 尼泊尔的布卡拉，
12: 我在迪沙路，
13: 在大阪
14: 听优选一千。
3: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过去40年最强华语歌单优选一千，9月21号开始倒数，星期一到五早上9点到傍晚7点
15: 终极倒数15强，
3: 10月3号傍晚6点就在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2: 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6: 我是 Hebe 田馥甄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1: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0: 这么方便？
1: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0: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1: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2: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3: 我们会去滑雪，所以呢，我们这次去的滑雪场呢，它的名称叫 Yongpyeong。韩国有13家滑雪场，其中规模最大的滑雪场，2018年曾经在这里有举办过世界 Winter Olympic 的地方。我们在这里不是睡一个晚上，是睡2个晚上，然后所有的滑雪器材。equipment 包括雪衣、雪裤，包括手套都有曾兄弟来提供。晚餐就在这里会举办 gala dinner。
1: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4: UFM 1003，优选好歌。我

选好歌非听不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薛之谦的足够，之前有蔡健雅的 Letting Go， 还有韩安旭的不在。你好，我是雨婷。是不是听到我的提示之后呢，突然间就能够听到今天声音盲盒的声音到底是什么物品了呢？哇，我的提示一出哦，就突然间刷了一排，大多数是猜了两个答案哦，一边是猜雨伞，一边是猜雨衣，到底是雨伞还是雨衣呢？答案就是雨伞，它是用那种塑胶做的雨伞，就是打开跟关的那个声音。手速最快的这位朋友是 Shamin， 他想要点歌给所有正在听 UFM103 的听众朋友，祝你们周末愉快。想听到的歌曲是《太阳与地球》黄俊荣的歌曲。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所以有一位在台湾发展的日本网红呢，他在刚来台湾的时候呢，曾经拍片指台湾的夜市不好吃，他不喜欢台湾夜市、他在台湾已经耕耘了蛮多年了，在台北也有做生意，所以这个视频被挖出来之后呢，很多就说哇，你讨厌台湾，然后你还在台湾赚台湾人的钱。
3: 就是如果他当初讲说我不喜欢吃某种美食，可能就是个人的喜好跟选择啦。
4: 对，跟大家讲，人老说你的味蕾会变的，
2: 个性会变，看世界的方式会变。当我们经历一些东西的时候，有一些人我们曾经很讨厌的，现在可能就没那么讨厌了。
4: 是，
3: 人老味蕾会变，这样变。
4: 因为我很爱吃韭菜，可是我近年来吃韭菜都是苦的，无论我的帮怎样煮，他吃了他说没有苦，我说苦。
2: 真的吗？
4: 后来我就不吃了。
2: 你要不要试试看吃菜？
4: 他说晒好的番茄，
3: 对，
2: 晒好的芒果干。不好意思，我没有讲
4: 完。说话说
2: 完
4: 的，对，
3: 咸鱼也是要晒一下，
2: 晒干比较好吃。
4: 一起吃，一起吃，
0: 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1: 陶喆《黑色柳丁》，之前有杨丞琳的《像是一颗星星》，理想混蛋的《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你好，我是雨婷，时间是中午的12:02。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AYE 往 MCE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呢，有车子停在路上了。另外在 AYE 往大市方向，在 Buena Vista 之后呢，有车子抛锚。还有在 CTE 往 AYE， 在 Amoq Avenue 5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一条车道。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UFM 1003天气报告。
1: 下午的时候，东部和北部以及西部地区会下雷阵雨，记得带雨伞咯。气温介于25到35度。
4: UFM

0: 曾宝仪的《没有人》，之前有黄义达的《那女孩对我说》，萧亚轩的《不解释亲吻》，还有萧秉治的《频率》。你好，我是雨婷。马上要播出的是 The Play Show 的精彩单元重播，稍后也来跟我一起聊一聊，就是最近流行的一种，算是健身还是算是一种活动吧。
1: 不怕不好玩，
2: 只怕你不玩。全新加坡最好玩的早班节目
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0: 你觉得爱情是要找合适的，还是要找对感觉的？嗯，
1: 当然理想就是有感觉过后又合适了，
0: 没有没有，
1: 他要你这样选，就是要你
0: 哇靠边站啦，要大家选。
2: 今天谈恋爱，一个趣味题，一个脑洞题啦，你觉得合不合适比较重要，还是有没有感觉比较重要？
0: 对，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说你们已经在一起十年二十年了，我再问你说你们合不合适，跟你们有没有感觉，而是我说当下，就你刚刚可能刚认识这个人，你会那个 feel 是比较偏向我们合不合适啊？
1: 可是如果你这样讲，当一开始要有感觉啊。
0: 所以、
1: 因为你没有感觉，你不会走，你不会去问合不合适的问题、
0: 可是有些人很理性的，有些人可能他觉得有那个。
2: 我突然想到一个情况，你说
0: 有些人可能有那个 feel 说，我其实蛮对也不对象你的也、可是我会开始会打擂我们讲打擂就是，我们先看看大家个性啊，条件方面会不会合不合适啊？可是有些不是的，我只要觉得感觉对了，我就很想给彼此这个机会了。就这样，大家，
2: 我觉得
0: 你们明白那个问题吗？
2: 我觉得会问这个问题的，会出现这个问题，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你前面有两个人，你有两个朋友，你有两个潜在的对象
0: ，
2: 一个是你知道你跟他很合适，
1: 另外
2: 一个是你说不出为什么你就很喜
0: 欢
2: 他。
1: 在
2: 第一个，你其实也是喜欢的，只是他没有那么的强烈。
0: 对。
2: 你会选择那个合适的，还是感觉很强烈的？
0: 你看，果然是谈过恋爱的。
1: 可是你这样问哦，谈过恋爱的，我问这里
2: 谁没谈过恋爱？
1: 谁
0: 谈过多段恋爱的人、
2: 也没有很多。
1: 对对对，老师，姚老师，
2: 来，朱同学，你刚刚的问题是
1: 你这样子，把这个问题变成是两个二选一哈、这样我就觉得感觉重要。如果是这样的二选一，
0: 你看是不是？你看就改变人家的想法了。
2: 我还是会选择合适、因为我曾经跟着感觉走，然后当时我们在要开始。之前他就跟我讲他的一些生活习惯，我当时说这些都不是问题，我当时就问他说，难道这些东西我们不可以克服的吗？结果过后我们真的不能克服，就过后发现生活习惯、生活观念这些差很多，然后没有办法克服，你就到最后就会变成一直吵架的那个原因跟导火线。
0: 好像很多人会说，你们 DJ 跟 DJ 啊，就你知道，你们也蛮合适，工作性质一样，工作时间又一样啊。可是这个所谓的合适，我就觉得哈，未必啊，我还是要有那个感觉啊。如果没感觉的话，我合适又怎样？
2: 对不对？
0: 懂吗？
2: 你跟老大合作那么多年，
0: 对啊，讲了那么多年，你知道吗？到现在还
2: 就是没感觉，
1: 是吗？是因为没感觉吗？
0: 没感觉啊。
1: OK，
0: 肯定。吧OK， 好，没事没事，各位激动了激动了。
2: OK， 我们来看一下，
1: 看一下听众答案嘛。
2: 听众说感觉很重要，他不想要将就自己，因为人只活一次。如果寻找合适的，我可能已经是几个孩子的妈了。
0: 我觉得感觉对很重要啦，要是从心里面不喜欢的话，怎样继续相处呢？
3: 两个都不选
2: 啊。
1: 然后
3: 继续等一个又合适又强烈的，我老婆
1: 梅姐拳头收起来，
0: 对，
1: 拳头收起来，
0: 姐，我都跟你讲叫你选边了。
2: 而且这位听众，我真的是你知道语重心长的跟你讲，有时候这种人真的不会出现，就没有100分的可能，真的不会有100分的。
4: 当年我还记得，我有两个追求者，其中一个。条件非常的好，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感觉很对，我跟他在一起，很舒服，有那份爱意，那时候我就纠结了，到底要选择谁？我甚至把他们的条件全部列出来，pros and cons 用 Excel worksheet 列出来，你们不要笑，真的，
1: 叫你不要笑了，
4: 懊恼，
1: 来，
4: 不过。最终呢，我还是选择那个感觉对的，虽然得分率那个比较适合的很高，最终我就是跟那个感觉对的人在一起结了婚，性格方面当然有不同啦，但是就是因为有了爱意，所以才愿意。跟对方慢慢的磨合了。
1: 这个 case
2: 说得好，
1: 这个 case 他心里已经有答案了。
2: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当你要 pros and cons 的时候，你只是试着说服自己，我要选那个合适的，
0: 对对对对，
1: 我要选那个合适。
0: 是
1: 可是你的心里，
0: 那以后才不会出错，你知道吗？
2: 可是他最后还是选择那个得分
0: 感觉呢
2: 低，但是感觉强烈那一个。
1: 然后心里已经有答案了，其实。
5: 其实我觉得起初选择感觉对的人，也未必能够给你幸福的。
2: Okay.
5: 婚姻都会随着时间而改变。 人也是一样。
0: 我们也懂了。
2: 当然，就两个人在一起之后，还是要看两个人的造化。
0: 对、啊、对，讲到底就是缘分嘛。
1: 还可以讲一些。
0: 跟着感觉走，让我带着我。
1: 祝福大家，
0: 祝福大家啦！
2: 大家要甜甜蜜蜜，
0: 对，能够找到一个很适合自己又很有 feel、很有感觉的另外一半。

0: 优选一千终极倒数，
1: 10月3号星期六，就在 Vivo City Amphitheater 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2: 傍晚6点，优选一千日落音乐派对率先登场，本地歌手 Olivia、黄俊荣、孔坎多尔双节奏将带来精彩演出。
3: 7点，优选一千2026终极倒数将揭晓最终15大歌曲，和我们见证冠军歌曲的诞生。
1: 首250位到现场的听众将可获得陈春农场鸡蛋礼包，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2: 另外，上网 UFM1003.SG 参与冠军歌曲预测，还有机会赢取1000元现金奖。
0: 终极倒数，我们不见不散，
1: 记得来哦！
4: 大家好，我们是五月天。

0: 萧敬腾《疼爱》，之前有胡六六的《浪人琵琶》，罗志祥的《免死金牌》，还有王力宏的《改变自己》。最近在网上就有流传一种健康的习惯哦，叫做淋巴步行 （lymphatic walking）。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过？如果你在 TikTok 还是 IG 上面经常刷，可能就是健康啊，或者是健身内容的话，应该会看到这个淋巴步行。什么是淋巴步行呢？淋巴跟走路有什么关系？淋巴我们通常会讲按摩什么的，对不对？为什么是步行？行呢，走路呢？最近欧美社群就有掀起所谓的淋巴步行的热潮。那淋巴步行是通过调整我们走路的一些小细节，来让散步变得更加的舒服，而且更有精神，也让你更容易持续啦，就养成每天活动活动的这个习惯。那具体是什么呢？主要要留意四个细节。细节一呢，就是你走路时不要低头滑手机，要抬头挺胸，让你的身体自然的延伸。第二呢，是肩膀要放松，让你的双手自然的前后摆动。第三是放慢你的呼吸节奏，试着用你的鼻子去吸气，慢慢的吐气，让你的步伐和呼吸是保持一致的。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你的走路的幅度不用很大，就以舒服稳定为主。就听起来还蛮简单的，对不对？但是可能我们每天在走路的时候都会用手机啊等等，就没有很专心真正的去散步吼。那淋巴步行推行的就是呢，每天只要花20分钟来散步，把这些小细节都做到，就走起来就会觉得其实蛮轻松的，也会让你更愿意的把散步变成每天的习惯，作为你的运动或者是活动。那有些人就试了一段时间后就发现呢，他的双腿就比较轻松，就算是在办公室久坐的上班族哦，那个僵硬感也有所减少，就精神状态是比较好的。所以其实不用安排那种可能一个小时的健身，每天只要花20分钟好好的散步，其实就算是一种运动了，对身体好。那重复一次，走路时抬头挺胸，双手自然的摆动，放慢你的呼吸节奏，还有以舒服稳定的步伐进行就可以了。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今天的主题是美食，
3: 好啦，
4: 送啊！
3: 美酒加咖啡，
5: 你选我的香呀香苹果。哎
4: 呀，啊、
2: 今天冠军就是你了！
1: 榴莲，榴莲，榴莲，
2: 榴莲，榴莲，榴莲。
6: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朵。
2: 哦，周杰伦某一道，
4: 送啊！
7: 狗比哦，狗比哦，喝一杯浓浓的狗比哦。
8: I have a pen, I have
4: an apple, apple pen。
9: 来，送啊！
4: 来，
9: 大风有个宝，今天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4: UFM 一零零三，
0: 25岁生日快乐！
10: 恭喜一零零三庆祝25年生日！我要非常感恩 DJ 尽心尽力的把每个节目都做到很好，尤其是我们的文宏大哥啊，他从早期的电视跳出来跟丽梅两个。文宏本身也是经过很多风风雨雨啊，很多人以前都不看好他，可是他至今能够坚持到现在，就是说他告诉大家，你不要跟我开玩笑，我是可以的。王大哥，请接受我对你的致敬，祝你们有一个非常非常快乐的生日，谢谢1003，我会永远的支持你们。
11: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4: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1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爱过，
1: 柏林和陈新月的入围者，之前有杨平安的我相信，庾澄庆的缺口，还有张惠妹的我的存在就是爱你。你好，我是雨婷，时间是下午的1:02。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TP 往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12的出口那里有车子抛锚，还有在 PIE 往大市方向在 Jalan Yunus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的，以及在 BKE 往雾兰方向在 SLE 之后有车子抛锚，请小心开车。
2: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提醒你，下午的时候东北和西部地区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5到35度。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人工智能 AI 翻译工具越来越普及，但要准确掌握新加坡特有的词汇和语境仍是一大挑战。本地推出新一代 AI 翻译工具，结合本地语言资源、翻译专业知识和大型语言模型，让 AI 生成的译文更贴近新加坡语境。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保健卫生部高级中文部长陈杰豪今天在全国翻译委员会会议上宣布推出新译达 2.0。 初步测试显示，在处理新加坡特有词汇和本地语境方面，它的翻译精准度是通用大型语言模型的四倍。学前教育领域明年将首次设立总统奖，表扬在学前教育和早期干预领域做出卓越贡献，并对整个行业发挥深远影响的工作者。这将是本地学前教育行业的最高荣誉。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马善高今天出席常年幼儿培育署奖项颁奖礼时，宣布从明年起增设学前教育专才总统奖。马善高说，设立总统奖进一步肯定学前教育工作者的专业知识和服务精神。他希望新奖项也能够激励学前教育工作者继续提升专业水平。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就在想他。
1: 我是梁静茹。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1: 祝1003生日快乐。

0: 梁静茹偶阵雨，之前有飞道尔的阿拉斯加海湾，张韶涵不痛，还有郭家伟的那一片海滩。你好，我是雨婷，时间是下午的1:21。今天没有心灵小故事的单元重播，因为这个星期一到五我们都是在倒数优选一千的榜单，为的就是要迎接优选一千的终极倒数，就在10月3号下个星期六在 VivoCity Amphitheater 的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当天呢，傍晚6点会有优选一千的日落音乐派对将率先登场，由本地歌手 Olivia Ong、Amston、黄俊荣还有 Coca Duo 双节奏将带来精彩的演出。那到了傍晚7点的时候呢，优选一千2026的终极倒数，可以在现场和我们一起揭晓最终的15大歌曲，见证冠军歌曲的诞生。今年的冠军歌曲会是哪一首呢？
1: 嘿，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2: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1: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90%，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2: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1: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0: 动力火车的当之间有赵雷的成都，
1: 要走也要擦干眼泪，让我将
2: 你说出
3: 来。你是不是也边听榜单边跟着唱？
4: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
3: 划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
5: 优选一千，
4: 倒数进行中，
3: 优选一千终极倒数，
4: 我们要你和我们一起
5: 大声唱。
3: 10月3号傍晚6点
4: Vivo City 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3: 一起揭晓冠军歌曲，
5: 我们不见不散。
6: 我是阿杜，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5: 严艺阁正式加入索尼音乐后呢，推出了全新单曲《起始画面》。《起始画面》这个歌名呢，这首歌不是要去否定曾经走过的路，而是回首一路来的这个经历哦，还有表达他此刻对人生最真实的体会。由金曲集创作团队打造，葛大伟填词，陶山作曲。起始画面是以游戏中的任务、装备、角色和关卡为概念哦，把人生比喻为不断去累积经验，一次次挑战闯关的冒险。那严艺阁说呢，人们经常给自己去设条件哦，觉得必须达到某一个位置，或者是完成一个里程碑，自己才值得被肯定或者庆祝。但其实他觉得每个人每天都有选择如何生活的力量和那个权利，所以他特别喜欢歌词中的每天都记得庆生新的我。他说希望这一首歌呢，可以陪伴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回望自己，给自己一份肯定，也带着所有的经历再次按下播放键。严艺阁《起始画面》

0: 邓紫棋《岩石里的花》，之前有苏燕姿的《飞瀑而下》，还有 Lena 林建辉的《你的世界》。你好，我是雨婷，我要下班去了。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也会来代班 Aaron 的周末班哦，就在明天的早上10点，明天见哦。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本地的一项调查发现哦，1/4的上班族有打鼾跟呼吸暂停的风险，普遍来讲睡眠质量是比较差的。期望的时间，期望的长度是 7.4 个小时，你有吗？
4: 我的睡眠 whatever 是 cannot make it 的。
3: 哎呦，
4: 因为我有养狗嘛，所以我的狗狗跟我一起在房间睡觉，那个 park snore 很大声，然后我先生 snore 也是很大声，然后那些狗就会在那边lick 他们的 paws 啊，走来走去啦，哇，哎，真是啊， whatever 不可以睡好好的。
5: 所以听说我每次都被老公的打鼾的声音影响，然后像是装修转墙壁一样。我有遇过一个也是
6: 前同事啊，
5: 因为我说他说我有打鼾的这样子一个情况，我说哎呀，我麻将桌下面我都可以睡的，结果他一打鼾的时候，我真的睁开眼睛。
6: 谁在装修？
3: 如果说你的家人打鼾是很大声的话，其实是需要请他们去看一下医生的。打鼾可能会带来呼吸暂停的风险。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每周热歌推荐。
1: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 UFM 1603的程瑶。全金音乐联盟这个星期跟你分享的一首新歌是萧煌奇的《交换回忆》。金曲歌王萧煌奇的新歌《交换回忆》特别邀请到了姚若龙填词，歌曲描述一段关系经历岁月洗礼之后的理解跟包容。那萧煌奇就表示，这首歌想传达时间沉淀后的成熟情感。年初刚升格当人夫的他就说，他对于这份陪伴格外的有感触。走进婚姻之后呢，他发现生活变平静，夫妻互相扶持聊天，让他体会到平凡的温暖，也对此充满感谢。两个人能够走在一起并珍惜彼此是非常难得的缘分。这首歌曲的歌词也刻画出低潮时互相支撑的默契，他用真挚的歌声道出感激，也珍惜彼此热泪盈眶的曾经。希望这首歌也给听众一股疗愈的力量。

0: 一年一度的时刻回来了。
1: Hello， 我在美国德州的厨房厅优选一千。
2: 我们在澳洲。
3: 我在雅加达。
4: 我在墨尔本。
5: 我在基督城女士兰。
6: GB 达曼伊斯干达。
7: 我在华兴泰国。
8: 尼泊尔的布卡拉。
9: 我在吉沙路。
10: 在大阪
11: 听优选一千。
0: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过去40年最强华语歌单优选一千，9月21号开始倒数，星期一到五早上9点到傍晚7点，终极倒数15强，10月3号傍晚6点就在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2: 嘿、hey,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0: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12: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90%，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0: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12: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13: 我是 Eric 周兴哲，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Yeah!

0: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每周热歌推荐。
1: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 UFM 103的程瑶。这个星期全金音乐联盟跟你分享的一首新歌是来自新加坡歌手陈思怡 Kesley 的《炙热》。Kesley 多年来活跃于新加坡婚礼、企业活动、音乐演出还有社区舞台，本身也是一位双语唱作人，还是李伟松音乐学院的声乐导师，所以歌艺啊自然不在话下。最近呢， Kesley 推出了个人首支原创单曲《炙热》，歌曲的灵感是来自于他自己的自身经历，歌曲的节奏非常的明朗明亮，那他以高亢有力的歌声唱出追梦者在人生路上都会面对的选择，就是要安于既定的道路，还是勇敢走向充满未知却真正相信的方向呢？对 Kesley 而言，炙热也记录了他从新加坡现场演出的舞台逐步走向原创音乐的转变，他也希望通过歌曲将一路以来所获得的鼓励继续传递出去。

0: 选好歌，非听不可。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每周热歌推荐。
1: 这首歌非常温柔，很简单，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让我掉泪满脸。没错，讲的就是周深的这首歌曲《我们不散》。你好，我是 Daniel 黄振宇。这首歌曲呢，有一种复古的感觉，来讲述说一个孩子成长中得到的爱，就是我们的父母原生家庭的成长。当我们长大后要去闯世界，可能会遇到你的爱人，也会遇到一些挫折。那遇到挫折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发现，哇，原来爱我们的人，就算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往回一看，他们依然站在我们的身后，可能就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爱人，或者是那一个从小就爱我们到大的那一个父母。没错，周深的这首歌曲用着最简单的语气，唱着最温柔、最感动的情感，有周深的《我们不散》。

0: 我是曾佩慈，祝 UFM 1003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1: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2: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1: 这么方便？
2: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1: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2: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给你机会。
1: 之前送上了很多优秀好歌，包括了 Jolin 蔡依林的这首歌曲《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之前也听到了周董周杰伦《牛仔很忙》，还有利比的《想过不止一百遍》。下午好，这里是 UFM 1003中文，我是 DJ Allen。 今天下午3点到7点钟呢，接下来的4个小时就由我来陪你一起度过星期六的周末了哈。不知道是不是我个人感觉今天下午我觉得是有一点点热哈。刚刚在外面的时候呢，会有那种太阳是不是特别认真在上班的感觉，所以如果你现在在外面啊，记得多喝水。如果你已经躲进冷气房，那就很好啊。接下来呢，继续把 UFM 103打开，然后呢，陪你轻轻松松度过星期六的下午哈。昨天是中秋节，想问你一句：昨天月饼你吃了几块 ？Calories 啊，卡路里有没有爆表？不过没有关系啦，一年一次，我觉得开心比较重要哈。所以如果昨天吃多了，今天就多走几步，多喝杯水 ,OK? 今天节目里呢会聊很多东西哈，有音乐，当然有一些自己的一些单元啦哈。昨天我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呢，我们就聊到了最近的这个饮料瓶罐回收。你有就是把那个一角钱押金拿回来吗？我自己最近也开始在做，因为家附近呢刚好有一台哈，对我来说是蛮方便的。所以今天我想问你有试过吗？你有为了拿回这单身特别把这个瓶罐留下来去回收吗？还是你觉得有时候呢会有一点麻烦呢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当然，我身边的朋友有些人觉得不错，有些人觉得有点麻烦了哈。我们现在关心路况 ，PIE 朝大石方向，经过 Bedok North Avenue 3那边有车子抛锚了。当然也看到了这个路段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哈，那是 CT1 朝 SLE 方向，经过 Bradle Road 状况回堵到了 PIE 张仪，请避开第一条车道。
2: UFM 1003天气报告。
1: 也来关心天气，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你没有听错哈，最高温度36度，局部多云的一个下午了。也来关心最新的空气污染指数哈，截至下午2点，新加坡整体空气污染指数介于66至89之间。下午3点02分，欢迎你来打卡88510003。

时间来到下午3:03了，你好，我是 DJ Allen。最近我发现哈，身边越来越多人开始认真把这个饮料瓶和罐子留下来回收了，连我的爸妈也是。你知道就是喝完之后呢，你不会马上去丢掉它，你会放在一旁，然后你一直在那边 collect 一直累积很多，然后呢一次过去拿去退。其实我自己也是在这样子做啦，因为我家附近刚好有回收机，对我来说呢是蛮方便的，所以如果顺路的话呢，我也会拿去退啦。我觉得从环保的角度来说呢，是蛮明显的一个改变哦，就是可能想说让大家开始多想一步。以前可能喝完就丢掉，现在会觉得说，这个是不是可以拿来留起来回收？而且我觉得习惯这种东西真的是很有趣。好，一开始你会觉得说，哎呀，有点麻烦嘞。可是你做了几次之后呢，你看到越多人来排队，这个好像值得去排队丢一下的哈。刚好这两天我就看到一则新闻，觉得蛮有意思的。有一位53岁的清洁员工哈，他从4月份开始，在工作以外的时间呢，每天就花大概2-3个小时，就骑脚踏车呢到处去收集瓶子和罐子。你知道每天他大概可以拿回10到30块，甚至有一次他一天收到了40块钱啊，也就是说400个瓶罐。到目前为止，你算一下，他可以累计多少钱？2000块哎。哇，他说一方面可以补贴生活，然后一方面呢也可以当作是运动啊。所以你看，1毛钱。一个听起来真的不多，但是如果数量多的话呢，其实是一笔钱的。所以我就觉得说，有些人支持，有些人会觉得说是有一点麻烦啦哈。当然有一个讨论点，我最近也觉得有人在提，就可能有一些年长者本来就是收集一些瓶罐空罐，然后呢拿去卖给回收商赚一点零用钱。可是现在呢，你会不会觉得慢慢改变这些可以来补贴生活费的人的情况啊？你换一个角度来说，是不是每一个瓶罐都有比较明确的一个回收价值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哈，这个话题不是说要分谁对谁错啊，比较像是一个新的习惯慢慢在形成。我自己目前就蛮简单的，所以今天我想听听你的看法哈。你支持这样的押金回收制度吗？你会为了拿回这1角钱，特地把它留下来拿去回收吗？我看到一些忠实听众哈，像是5690，他说本来就是 OK， 但是觉得有点本末倒置哈。他本来就一直会想说一直在循环，只是觉得现在有一点麻烦这样子啦啊。2244他说就算麻烦，他觉得当然必须也要拿回那1毛钱，毕竟是血汗钱。好，其他的朋友们你们怎么看呢？

0: 3:18听到了 SHE 的歌曲 Remember， 刚才就问了你一个问题哈，你会为了拿回这一角钱特别去 Remember 哈，把这个瓶罐留下来拿去回收吗？你支持这样的押金回收制度吗？还是你觉得这个整个过程对你来说是有一点点麻烦的呢？收到了很多忠实听众所发来的一些 WhatsApp 的短信哈，我也很好奇你们就是实际使用下来呢，你觉得最方便是什么？会有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你觉得未来可以做得更顺一点呢？刚刚我也就看了一下哈 ,Telegram 群组那边有 80% 的听众是觉得支持，然后有少数哈 ,20%,20% 觉得是有一点麻烦啦哈。你怎么看
1: ?UFM1003, 路况情报。
0: ECP 朝樟宜过了 Celine Avenue 以及 PIE 朝樟宜 Stevens Road 出口处两个路段呢都在施工哈。最后是 CT 隧道朝 AYE 方向经过 Havelock Road 那个地方呢发生了交通事故，请避开第三条车道。

所以今天想听听你的看法啊。刚才就讲到了回收啊，先讲一下今天的天气，真的是有够热啊。谢谢听众手机尾号2100，他 WhatsApp 进来说他车上的温度竟然显示37度。哇，我看到都觉得难怪今天一出门就有一种被热气包围的感觉哈。所以如果你现在在外面的话呢，记得多喝水哈，尽量找一点有遮蔽的一些地方休息一下。好，回到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个饮料瓶罐回收，我问大家你会不会为了哪一角钱把瓶罐留下来再拿去回收呢？真的是收到很多不同的看法哈。像是我自己觉得啦，不是简单分支持跟不支持，更多时候关键是两个字，那个 keyword 是方便。4652他说他们家会先把这个瓶罐先收起来，然后一直 collect 到一定的这个数量才一次过拿去退，最近一次还拿回了4块钱啊。4块钱你算一下就是40个瓶罐了啊。然后呢他说如果人在外面没那么快回家的话呢，有看到诶 recycling point 他就会顺手直接去退掉啊。还有3238非常的可爱，他说他的家附近没有机器怎么办呢？他交给他的女婿哦，因为女婿附近呢他的公司就帮忙拿去退啦啊，他觉得这样还是可以环保的。7804 Serene， 下午好，他说家里面呢囤那个空瓶再特地拿出门去回收，他觉得对他来讲啊是增加一些麻烦，但是他觉得后面是有点意思的，他说平时本来就会带水壶哦，所以呢其实很少在外面买瓶装饮料。真的吗？你不是喜欢喝 bubble tea 的吗？OK， 开玩笑，开玩笑。0668他提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他说希望那个回收点可以更多啦哈。OK， 我认同，也希望更多就是人可以知道附近哪里有机器。我刚才也是有跟几位听众在聊天，其中一位说，如果有多一点这个recycling point 的话，可以给年长者多活动一下就是不要一直整天待在家。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让他们多活动活动哈，也不错。听完大家的分享，我自己的感觉是这个单身啊，这个一角钱可能只是一个开始，有人在意的是把这个押金拿回来啊，有人真的是很在意环保，但是有些人是在意能不能够选择从这个源头呢减少购买这个瓶罐这个饮料啊，方式不同，但是至少我觉得这件事让我开始更留意手上这个喝完的瓶子下一步到底要去哪里。我自己还是那一句话，如果家附近有机器的话呢，方便 OK 我就退，如果以后呢回收点越来越多，整个过程越来越顺手的话，我相信应该会更多，有更多的朋友会找到最适合的方式。所以我来看看一下有没有一些听众是这样子啊。8928他说因为有人可能就是洗不干净哦 ,OK, 好，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啦哈 ,OK, 但是还是重点 ,recycling 很重要啦哈，毕竟你看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送上黄俊荣 Amsterdam 以及小鼠合唱的歌曲那句我没说。

0: 这是润润的歌曲《飞鸟和蝉》，之前听到了黄俊荣 MZ 等以及小鼠合唱的歌曲。那句我没说，刚才也收到了一些听众们的比较有代表性的留言哈。有位听众说，他本来就一直有循环的这个习惯哈，因为他家里有养猫咪哦，吃完的罐头啊都会分类回收，但是就这个计划推出之后呢，反而觉得多了一个必须特地拿去那个指定的什么机器的步骤，有时候呢机器又刚好满哦，然后暂时又不能用，他就觉得有一点麻烦啦。这个我觉得可以理解，因为对于本来已经很有自律回收的朋友来说呢，感受可能不是多了一个动力，而是原本的习惯你又要去 restart 咧，你要重新的去适应。不过我觉得官方目前也可以再就是继续的扩大这个回收点的网络啦哈，所以给他们一点时间。另外一位听众比较直接，他说为什么还要收多一角钱，现在东西都那么贵了。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其实很多人都会有。我觉得可能官方的说法是这一角钱不是额外的收费，而是可以退还的押金哦。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讨论的重点可能不是已经是一角钱多不多，而是整个那个回收过程能不能方便到大家可以就是愿意 long term 啦，你长期做下去哦。在跟你聊这句话的时候呢，我看到了一些听众，像是31344299等听众哈，哇，你们真的一边听节目然后真的是在 collect 哈，你们是不是 on the way 去那个回收的那个站那边要去 recycle。
1: 优选一千终极倒数，
2: 10月3号星期6就在 Vivo City Amphitheater 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3: 傍晚6点，优选一千日落音乐派对率先登场，本地歌手 Olivia、 黄俊荣、孔坎多尔双节奏将带来精彩演出。
4: 7点，优选一千2026终极倒数将揭晓最终15大歌曲和我们见证冠军歌曲的诞生，
2: 首250位到现场的听众将可获得陈春农场鸡蛋礼包，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3: 另外，上网 UFM1003.SG 参与冠军歌曲预测，还有机会赢取1000元现金奖。
1: 终极大叔，我们不见不散，
2: 记得来哦。
5: 你好，我是 Joanna 董姿燕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

0: UFM 1003
1: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2: 八九八五说 troublesome, but I need to get it done and refund. 哦、，OK。要投票的朋友们啊、你们可以去那个 Telegram 哈、看一下啊、要那个链接的话可以 WhatsApp 过来。这是艾薇的歌曲《失重前幸福》。

0: 为什么我在就是那个播在歌曲在播放的时候我在唱，哇，这首歌曲有一点年纪了哈。仔仔周渝民的歌曲《爱在爱你》，之前有艾薇《失重前幸福》3:41。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留意 AY 一朝大师方向，经过 Lower Delta Road， 要你避开第一条车道啊，因为那边有发生了交通事故喽。除此之外，看到了 SLE 朝 BKE 方向，经过 Upper Thompson Road 那边有车子抛锚。最后是堵车的路段呢，那是 CTE 朝 AYE 方向，就在 PIE 樟宜出口处。
2: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般的韩国。
3: 我们会去DIY 做韩国的辣炒年糕，不过韩国的辣炒年糕DIY 方式呢有两种，一个我们看过都是辣，不过这个是宫廷年糕，曾经在朝鲜时代国王御膳有提供这个年糕，不过辣炒年糕太辣了，对这个王的胃不好，所以宫廷的年糕呢是用酱油做的，所以我们客人去体验宫廷年糕。
1: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4: UFM 1003，优选好歌。

这里是 UFM 103中文班。嗨，你好，我是 DJ Alan。当然不管你现在在外面走走喝咖啡做家务，还是刚刚准备开始你的周末行程，我希望今天下午的音乐跟节目呢可以陪着你。先跟你分享一件让我觉得很可爱的事情。前阵子呢我就去了我的朋友家，因为他刚刚生了一对双胞胎哦，而且两个都是男宝宝，一个叫 Zayden 啊，另外一个叫 Zander。现在这里稍傲一下哈，如果我的朋友刚听到的话啊，恭喜 Zayden Zander 哈，欢迎你来到这个世界。OK， 两个宝宝真的很可爱。你知道看双胞胎有一种很神奇的感觉的，你第一眼你看哦，你会觉得哇，真的很像，尤其是他们两个一起躺在那边的时候，我会忍不住多看几眼哈，就是想分清楚到底谁是 Zayden 谁是 Zander。 可是你看久了以后呢，你会发现诶，其实两个人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哈，可能一个比较表情比较多，一个比较爱哭。明明长得很像，但是都有自己的 personality 啦哈。然后前几天呢，说为什么说这个双胞胎哈，我刚好在整理自己的 Spotify 的歌单的时候呢，听着听着，然后想到了，诶，其实歌曲好像也是有双胞胎的哈。有些歌你第一次听呢会觉得很熟悉，诶，甚至有一种，等一下，这个旋律我是不是在哪里听过？我先跟大家讲一个比较熟悉的例子哈，阿妹张惠妹记得啊，很经典。这首歌曲其实是 JJ 林俊杰创作的，后来他自己也唱过记得。所以如果你把阿妹的版本跟 JJ 的版本放在一起听的话，你会发现同一首歌由不同的歌手来唱，其实你会发现那个情绪呢是有一点不一样的。阿妹唱的时候呢可能比较有故事感，但是 JJ 唱呢又有一种他诠释自己的作品。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旧歌很好玩的东西哈，你会觉得听了十几年二十几年很熟了，但是你还是会觉得重新会爱上它。不过接下来我觉得这个更有意思哈，徐慧欣有一首歌叫做忽然很想你。啊，你听到那个前奏就是那个什么忽然很想你，对不对啊？你会就会觉得说，诶，这首歌曲跟 SHE 的这一首歌曲好像是不是双胞胎这样子呢？

这首歌是 S.H.E 的《魔力》，OK， 同样都是那个年代很有代表性的歌曲，可是每一首歌呢都是有自己的故事的哈。原来一首歌背后还有这么多我们以前没有注意的小彩蛋，所以我想问你一下，你觉得你在听这些歌曲当中呢，你有没有觉得哪些歌也是歌曲双胞胎的作品？如果你是有看《流星花园》的话呢，哈林庾澄庆的《情非得已》其实他也是有一首双胞胎的作品的哈。当然呢，我自己一直在整理自己的这个 Spotify playlist， 所以如果你好奇我通常听什么歌的话呢，稍微可以把这个 playlist 的链接给你哈。一起来听今天双胞胎的歌曲啊，来自 S.H.E 魔力，还有许慧欣《忽然很想你》。除了这两首歌，你有没有觉得有其他是双胞胎的歌曲的？也可以让我知道。可以要歌单的，你可以打一个加一哈。

0: 拜托哦，不要把这首歌曲当成是周末 K 一下的歌了哈。OK， 太难唱了。这是利比的歌曲《跳楼机》，之前也送上了非常好听的《优秀好歌》。当然这两首歌之前播的哈，《忽然很想你》来自 Yvonne 许慧欣以及 SHE 的魔力。有听众说，像是听众手机尾号3691哈，他说呢，这两首歌曲好像跟永邦的《威尼斯的泪》有 similar rhythm。OK， 3562刚刚看到你的简讯哈，是刚刚收听节目 ，Hello Hello， 继续锁定哦。8566他说他觉得理想混蛋的《离开的一路上》和蓝又时的《伦敦的爱情》也是双胞胎歌曲。好，等一下我去听一下，我先帮你点个赞哈。8534 3226 ，OK， 你们刚刚收听节目。继续留守啊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这个时候呢，先来关心路况。给我五秒 ，OK， 可以了。PIE 潮大势经过 BKE， 以及 SLE 潮 BKE 经过 Upper Thomson Road， 两个路段都有车子抛锚。也看到 PIE 潮张仪就在 Jalan Yunus 出口处那边发生了交通事故哈。最后是车速缓慢的路段，那是朝 AYE 方向行驶的 CTE， 就在 PIE 张仪出口处，小心开车哦。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还是热哈。OK， 是 OK， 我点头。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最看一下，对，26到36度，基本上是局部多云的一个下午咯。
2: UFM 1003
0: 下午4点钟一起来关心新闻。

0: 消亡号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本地新闻，继今年七月成立交通青年小组后，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与全国青年理事会再成立三个青年小组，让年轻人参与讨论城市生活、购物和体育等与他们息息相关的课题。三个小组分别是青年友好城市、购物之旅和体育青年小组，目前已经开放报名，欢迎更多的青年来加入讨论，为新加坡未来发展提供意见。三个小组将在明年一月起陆续展开活动。建屋发展局将进一步运用科技来提升建筑工地生产力，接下来会推动智能升降机的使用，并扩大水泥抹平机器人的测试。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说，从2027年起招标的预购组屋建筑合约当中，约一半将规定承包商在工地使用智能载人载物的升降机。这类升降机目前已经在雾兰、益顺和雾槽的建筑工地试用，主要是来协助运送工人和建筑材料。国立大学医院推出了新加坡首个针对虾类过敏的口服免疫疗法临床试验，通过循序渐进让患者接触过敏源来探索新的治疗选择。甲壳类过敏是新加坡常见的食物过敏之一，估计有9万至15万人受影响。国际新闻，马来西亚沙巴州金纳巴当岸瓜漠星期六清晨发生了 3.3 级地震，没有引发海啸，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者是建筑物损坏。马国气象局也说，地震发生在清晨5点32分，震央距离沙巴东格南村约32公里，震源深度约118公里。当局目前没有接获任何伤亡或财务损失报告。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继续吧，主持人锁定在 UFM 103周末班哈，为你送上张艺兴、林俊杰、何为健等人的歌曲，这首歌曲是一首新歌，为你揭晓。

0: 继续的在 UFM 1003的空中陪你听个聊天啊，就是林凡的歌曲《这样爱你好可怕》。当然之前也听到了郁可唯《去有风的地方》，Derek 和魏健《当我知道你们相爱》，以及张艺兴、JJ 林俊杰合唱的歌曲《为你揭晓》。在上的节目呢，就跟你聊到了双胞胎歌曲的这个话题，当然呢，也收到了很多听众们的一些看法，然后还有留言哈。像是 Francis 啊，我忠实听众之一，他说双胞胎歌曲，他想到了《座位》，还有《有一种遗憾叫我们》，他觉得那个和弦是蛮一致的啊，甚至可以互换歌词哦。OK， 等一下啊，我偷偷去听一下哈。然后3389他说是他听到张惠妹阿妹的《记得》，还有 JJ 林俊杰的《不懂》，same melody but different lyrics。OK， 但是我觉得，刚才8566他所提到的哈，理想混蛋的《离开的一路上》跟蓝又时的《伦敦的爱情》，那个相似度哦，双胞胎歌曲好像是有达到80%。OK， 谢谢。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当然呢，也是要提醒这开着车子的朋友们啦哈。以下两个路段呢，有车子抛锚了。BKE 朝 PIE 经过 Mandai Road 以及 AYE 朝大石方向，经过 Jurong Pier Road 要你避开第三条车道哈。堵车的路段有一个呢，是在 PIE 朝大石 CTE SLE 出口处，当然也要提醒你，在施工的路段呢是 ECP 朝张仪经过 PIE 避开第一条车道。

记得啊，10月3号星期六啊，不要去跟朋友约会还是怎么样哈、啊，把那个日期日子留给我们。优选1000跨时代歌曲排行榜，10月3号星期六，就在 Vivo City Amphitheater 啊，怡丰城3楼的露天广啊、露天剧场。傍晚6点呢，优选1000日落音乐派对会率先登场哈、啊。当然呢，有好消息告诉你，你那一天呢也会亲眼看到本地歌手 Olivia Ong、Amsden、黄俊荣，还有 Cocat Duo 双节奏这些歌手呢将带来精彩的演出。到了傍晚7点，优选10002026终极倒数，和我们一起来揭晓最终的15大歌曲哈、啊。当然呢，如果你是我们的铁粉之一的话呢，星期一到五早上9点到傍晚7点呢，继续锁定 UFM 103的空中，因为我们继续的倒数当中哈。当然也可以上网到 UFM103.sg 来查看最新的成绩，每日 update， OK， 每日更新的。号外啊，这里有好消息告诉你，今年也有冠军歌曲预测游戏哦，所以也可以让你有机会赢取1000元的现金奖哈、啊。更多详情可以就是在揭晓第500首歌曲的时候呢，就要公布了，所以敬请留意。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由陈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陈春农场新鲜一生，场地赞助 Vivo City。这是我一首非常喜爱的歌曲，卢广仲《一夜一夜一夜》。

0: 卢广仲的歌曲一夜一夜一夜，上个星期六是我值早班哈，我记得 OK， 我在节目里呢就跟你介绍了一个我自己觉得蛮不错的铜锣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真的跑去试。当然呢我在 Telegram 群组看到还有一些听众朋友们在 IG 也是有私讯我说，哇那个抹茶的真的很好吃嘞。然后呢其实每一次在节目里跟你分享一些东西我自己也是有一点期待啦，不是说每一家都讲啊，通常就是自己吃过了然后呢试过了觉得不错呢，或者是最近刚好发现一个蛮有意思的东西啊，就会跟你来聊一下哈。所以如果上个星期你有收听 Pepper 好介绍的话呢，有试了这个铜锣烧，欢迎你来告诉我你觉得怎么样啊，好吃的话呢我就当做自己又成功帮你找到一个周末可以去吃的东西了哈。当然不好吃的话也不要来不要 complain 啊。好啦 ,4 点40分我们Pepper好介绍要来咯。今天呢是美食篇，然后如果你是喜欢吃零食的话呢，今天有一个蛮健康的小零食要告诉你的，它是真的是很不错哦。4点40分Pepper好介绍，我们稍后继续聊更多。要走也要擦
1: 干眼泪，一只混蛋，你是不是也边听榜单边跟着唱？
2: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
1: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
3: 优选一千，
2: 倒数进行中，
1: 优选一千终极倒数，
2: 我们要你和我们一起
3: 大声唱。
1: 10月3号傍晚6点
2: Vivo City 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1: 一起揭晓冠军歌曲，
3: 我们不见不散。
4: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 D。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下午4:41听到了这首非常好听的优选好歌，来自王蓝音的恶作剧，之前有沈重重、陈土豆、 Miss Potato。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啊、哦，给我5秒啊。 OK 3 2，好， TPE 朝 SLE 经过 KPE以及 SLE 朝 CTE 方向经过 Upper Thompson Road， 两个路段呢都有车子抛锚了，也看到车子行驶缓慢哈、啊、，OK 速度缓慢的路段呢是 BIE 朝大市 CTE SLE 出口处，最后是有在进行道路维修工程的路段呢是 AYE 朝 MCE 经过 Clemente Avenue 6。
2: 嘿、hey,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3: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2: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90%，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3: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2: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4: UFM 1003，优选好歌。

好吃好玩好发现 UFM 103 Pepper 好介绍。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下午好，我是 DJ Allen。今天的 Pepper 好介绍呢，我想推荐一个最近让我蛮开心的发现咯。啊，上个星期六如果收听节目的话呢，我推荐了小叮当最喜欢吃的铜锣烧哈，你有去 try 吗？好，听众手机尾号6024，他说他到现在还是不喜欢吃那个猫山王口味的哈。3024，他跟我一样，他喜欢吃抹茶的。OK，high five。好啦，今天如果你平时哈，比较注意饮食，会去 gym， 会去健身，或者是正在增加这个蛋白质的这个摄取的话呢，但偏偏又是一个很爱吃零食的人，我觉得这一款你可以留意一下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就是那种，明明知道要控制，但是有时候呢，晚上坐下来追剧，就是很想找一点脆脆的东西来吃。好了，每一次以前啊，去曼谷都会特地去囤一种高蛋白的这个脆片回来，一包它好像是有大约20克的 protein， 价钱也不贵哈，大概3块钱左右，而且重点是，它不是那种为了健康所以味道只能将就的零食，它是真的好吃。哦，它有那个 wasabi 芥末，然后有麻辣tom yum， 还有 sour cream 酸奶油几种口味，我4种都 try 过了。如果你要我排名的话呢，第一名我会选的是 sour cream 啊，这个目前呢没有悬念，我真的是最喜欢的。接下来 wasabi 的，我觉得蛮香的，而且吃起来有一点刺激感哈。第三名我会给 tom yum 啊，因为那个泰式风味很明显。但是我觉得那个口感很重要啦，有些这种 high protein snack 啊，你吃第一口你觉得诶这个很健康，但是至少你吃的时候呢你没有太多的这个罪恶感。你知道最好笑是什么吗？我前阵子去 Bangkok 的时候哈，因为太久没有去新加坡的泰国超市，我根本不知道原来新加坡已经开始在卖了，所以现在我在曼谷还很认真哈，买了3大包扛回来，一些分给我朋友，一些带去同事给同事。但是你知道大家吃了之后呢，就一直问我说：“哎，这个哪里买的？”我就讲哦 ，Bangkok 咯。后来才发现呢，其实新加坡也有哈。所以如果你人打算去 Bangkok 买的话呢，当然它是便宜一点。不过如果现在你想吃，你不用去泰国啊，新加坡其实也买得到，在 Aperia Mall、Jurong Point 好像也是有。所以如果今天这个周末你有经过这两个商场的话呢，可以去看一下啊。给我一点时间，如果最近有空的话呢，我还蛮想拍一支 IG Reel 的哈。可能说去新加坡泰国超市我会买的10样东西，因为里面真的是藏了不少宝啊。回到今天这一款哈，如果你找一个比较高蛋白质的一些零食选择的话呢，你可以考虑啊，今天我推荐的这个20克蛋白质的这个脆脆的这个什么零食哦，心理上会有点安慰一些啦。好，想知道我说的是哪一款的话呢？包装长怎么样 ？WhatsApp 88551003，关键字你就打 Pepper 0926哈 ，Pepper 0926，我会把这个资料发给你。今天值了班之后，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哈，囤一下货。好 ，Pepper 0926。

0: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我的车子很久没有洗，我就把车开到那个油站去，面洗白白之外，里面也是吸尘啊之类的啊。然后呢，出那个油站，在还没有走到800米的时候，在交通灯旁边来了一台大卡车，这个大卡车上面是装满了水，它就可能因为及时刹车的关系，它的车一刹的时候，它这个水是整个倒过来我的车，都是水泥的水，各位，不是清水哦，如果是清水我就算
3: 再去洗多一次。
2: 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呢？
4: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直接哦，开去 4D 店买 4D 咯。因为哦，难得啊，会这样发生的，跟你讲。
2: 有些时候我觉得不是说阿 Q 啦，我觉得有些时候不要为难别人，而且这件事情是很容易解决的，我只要再去洗车就没问题了。
3: 然后再去洗，
2: 而且可能搞不好有我那个速度，我刚好我回家的时候，搞不好我就碰到一个鲁莽的司机，不小心撞了我的车，
3: 避开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2: 对啊，你要这样子想，你就觉得心情就愉悦了。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6: 听众1042他说 ：“Alan， 我现在 on the way 去买了，有6个口味嘞，有那个松露跟。”海鲜酱的

今天在配宝介绍呢，其实也是有四个 flavor 哈，甲乙丙丁，哎，跟这首歌曲还蛮搭的，就是李佳薇的新歌，非常好听哈。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刚才的配宝介绍就跟你分享了我最近很喜欢很喜欢的高蛋白的脆片哈，结果一讲完，马上就有看到。听众朋友们 WhatsApp 进来了，9988说他很喜欢吃 sour cream 的，每次都会去买，他想等一下我要去 Aperion Mall 了。看起来那个 sour cream 不只是我一个人投第一名啊。9988你的行动力很强，听完直接出发。7654他说他很喜欢吃零食，老公又很喜欢去健身，所以他说等一下买给他吃。0033跟我不一样，他说四个口味里头呢，他最喜欢 wasabi。这个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 wasabi 你吃起来比较有刺激感，对不对啊、哦？所以你看有 sour cream 派啊，然后有 wasabi 派，Tom Yum 的，还有麻辣的支持者在哪里？不要输给他们 ，OK？ 顺便补充一下哦，刚才讲的那种high protein crisps 啊，也是我们大豆蛋白脆粒做的，所以它其实本身的

0: 这个蛋白质呢含量非常高，一般一小份你就可以就是十几到二十克的这个蛋白质。我觉得对平时你有健身或者是你觉得你的 protein 不够高的话啊，你其实吃的话，你觉得还蛮方便的，你就不需要去好像每天喝什么六到八粒鸡蛋什么，哎呦，我自己啊，我喝不下，我觉得有点可怕。你就把它当成是一个比普通零食更有蛋白质的一个选择咯，啊，这样会比较不错。啊，所以如果你刚才错过了Pepper 好介绍的话呢，想要知道它到底长得怎么样，或者是等一下你晚餐可能要去Aperion Mall 还是 Jurong Point 看一下的话呢，你可以 WhatsApp 过来哈，88551003，关键字 Pepper 0926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哎呀，可惜今天忘了拿到直播室哈，不然的话呢也可以来吃一下。OK， 先来关心路况了，在开车的朋友们呢，好，留意以下的路段啊。以下三个路段呢，有车子抛锚了。PIE 朝张仪经过 Jalan Yunos,KJE 朝 BKE 方向在孙埃村阿路之前，以及 BKE 朝 PIE 经过 Dairy Farm Road 哈。当然也看到这个路段是在堵车的，那是 PIE 朝大市 CTE SLE 出口处。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Hey, 听众3315，不要叫我唱那首歌了，那是周末 K 一下，我们已经有唱了哈，李佳蔚的这首歌曲哈，今天周末 K 一下应该是另外一首合唱曲了哈，可以期待一下。先来关心天气，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局部多云的一个下午了。当然也一起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这个空气污染指数哈，截至下午4点钟。我国大概我看一下啊，平均 PSI 介于69到92之间。5:01，Good afternoon。

0: 这是张敬轩的歌曲《吻得太逼真》。之前也听到了那英的《莫》、胡彦斌《男人 KTV》以及 FIR Fear 乐团的歌曲《Get High》。但有听众其中一位说：“哎，今天 Alan 你的话比较少一些哈。”其实今天呢，在直播室不只是我一个人哈，还有两位可爱的实习生哈，在看着我在做今天直播的一些可能就在主持的一些工作了哈，所以。当然他们也在我就很努力齁、哦、在写这笔记啊等等的齁、哦、所以当然目前我也是在他们也是在观察看看要写笔记这样子啦哈，所以不要紧张 ,OK, 你们等一下就齁、哦、practice 一下啦哈。OK, 5:20分了。
1: UFM1003, 路况情报。
0: 这个时候呢先来关心路况。以下两个路段呢发生了交通事故，请开车的朋友留意 PRE 朝樟宜经过 Jurong West Avenue 2以及 SLE 朝 BKE 方向经过 Upper Thomson Road。 当然也看到这个路段呢是发生了，我看一下哈，有车子抛锚了， ECP 朝樟宜经过 Fort Road。
2: 新加坡准备好了吗？
1: 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JJ 林俊杰 Splitdance Cortez The Killers Zara Larsson Goo Goo Dolls Lana Del Rey Janet Jackson Mark Ronson 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0: 这个时候呢要进行的是音乐大风吹了哈，但是刚才有听众说，诶，今天 Alan 你在排放好介绍呢跟聊到的这个高蛋白质的这个零食是什么呢？如果你错过上一段的介绍的话呢，不要担心哈，你可以就发 WhatsApp 过来885103，关键字 Pepper0926。当然我也会把它转发到我的 IG 的限时动态哈，你可以去看一下啦哈。
3: 换一副耳朵听歌，
4: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5: 音乐大风吹，
6: 大风吹吹什么？
7: 跨时代的歌。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 Alva 萧亚轩的《表白》，你没听错，这首歌曲已经符合跨世代的定义了。因为今年是这首歌曲发行的20周年，收录在萧亚轩2006年发行的专辑《1087》当中。这首歌曲是音乐人倪子刚为萧亚轩量身打造的一首节奏轻快、态度直率的舞曲，结合了复古电子舞曲、funk、house 还有摇滚吉他的元素，鼓励女生在遇到心动的人的时候要勇敢打破沉默，主动出击。这首《表白》最特别的地方是萧亚轩的唱法，歌曲讲的是女生在面对喜欢的人的时候会有的一些情绪反应，那种平时明明很有自信，可是当你一遇到这个心动的对象就会突然变得紧张，讲话结巴。所以萧亚轩在主歌的部分就故意用了像是机器人的那种唱法，字跟字之间不会连得太顺，好像讲话的时候突然卡住了一样。这种唱法在当时真的非常的特别，也让整首歌曲听起来很有记忆点。
1: 跨时代的歌，
0: 这首萧亚轩的经典舞曲《表白》，后来在2020年被新生代的实力唱将咪咪李子婷改编翻唱。李子婷她曾经是火箭少女101的成员之一，在组合解散了之后，她就开始以个人的身份发行音乐作品，而这首《表白》就是她当时推出的作品之一。李子婷版本的《表白》保留了原本 EDM 舞曲的基底，同时加入了拉丁节奏，还有更强的电音元素。比起萧亚轩原版那一种带有一点性感都会感的氛围，李子婷的版本是更有现代流行感，加上她的声音甜甜的，又带有一点爆发力，整首歌曲听起来会更直接、更有活力，也带出了一种属于新时代女性的青春感。

0: 5:31听到了草蜢的歌曲哈，失恋阵线联盟，当然刚才也有就是重温了我们音乐大风吹了。
1: 一年一度的时刻回来了。
2: Hello， 我在美国德州的厨房听优选一千。
3: 我们在澳洲。
4: 我在雅加达。
5: 我在墨尔本。
6: 我在基督城纽西兰。
7: JB 达曼伊斯干达。
8: 我在华欣泰国。
9: 尼泊尔的布卡拉。
10: 我在迪沙路。
11: 在大阪
12: 听优选一千。
1: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过去40年最强华语歌单优选一千。9月21号开始倒数，星期1到5早上9点到傍晚7点终极倒数15强，10月3号傍晚6点就在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13: 优选一千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当然这个时候呢，也是要呼吁了哈，周末 K 一下了，5:40呢会有这个单元，所以现在开始你可以把你今天最想听最想一起唱的歌 WhatsApp 进来哈，不管是经典情歌 KTV 必唱，或者是最近一直循环播放的歌都可以，待会儿呢会从大家的点歌名单当中呢选出3首歌来播，而且其中的一首呢我会直接在节目里最后的一段呢我们一起 K 好不好，所以等一下呢如果你刚好在车上在家里甚至正在做家务都可以一起跟着唱，不用担心唱的不好，周末了，开心最重要，现在呢就可以 WhatsApp 88551003来告诉我今天你想 K 哪一首歌，我们待会儿周末 K 一下一起唱
1: UFM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刚才有发 WhatsApp 过来的哈，Pepper好介绍的那个链接，那些照片我还在陆续的发给你们。今天发过来简讯的朋友们好多哦，也谢谢你们就是相信我的推荐。OK， 好，今天 K 什么歌可以发过来了。

0: 5:42听到了没？张惠妹掉了，之前有王心凌的喜欢你怎么办。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了。 MacRitchie 高架桥朝 Queensway 方向经过 Bridle Road 那边发生了交通事故，请避开第三和第四条车道。也看到这两个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咯。 CTE 朝 AYE 经过 Amokyo Avenue 1以及 PIE 朝张仪经过 Toguan Road。 如果你好奇今天周末 K 一下呢我选了哪三首歌曲来一起跟你唱的话呢，可以锁定一下咯。
2: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3: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2: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90%，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3: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2: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4: UFM 1003，
5: 25岁生日快乐！
6: 我和1003一起走过了25年了，从陌生人变成我们不是陌生人。我最喜欢老大的节目，有内涵，有深度，尤其是那时和黄明德、蔡生江一起谈时事政治。最惊喜的就是老大竟然和我们谈世界杯啊，那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仿佛知音，好喜欢。希望1003继续加油。
7: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8: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9: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不需要理由，周末更要放声唱。
1: 欢迎来到周末 K 一下，点你想听的歌，一起唱出好心情。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傍晚好，我是 DJ Allen。That's right, 周末 K 一下，今天哪三首歌曲呢？我今天看到了很多听众们都发 WhatsApp 过来，好8851003。是看到你们今天想听、想一起唱的都 WhatsApp 进来了，不管是经典情歌、KTV 必点，还是你最近一直循环播放的歌都可以哈。上个星期六我值早班的时候呢，我和你一起唱的就是一首经典歌。我好像十几年都没有听，然后呢听众想听的时候，我就趁那三分钟播歌的时间去偷偷的练一下哈，希望就是可以跟着你们一起唱游鸿明的那首歌曲。哇，真的是什么你爱的人跟我爱的人啊， something like that 啊、幸好还唱 OK 好，今天到底选出了哪三首歌曲来跟你一起 K 呢？像是这首歌曲，像是是听众手机尾号7771，他想听的，因为昨天是中秋节啊，然后呢，他想听的歌呢是这一首歌啦。蛮难唱的，但是我觉得跟月亮有关的歌哈，拉拉徐佳莹的歌曲《一样的月光》被纳入今天周末 K 一下的三首歌曲之一，除了有《一样的月光》，也会听到。这是 N 的新歌《你我他》，本来我还在那边纠结到底要不要把这首歌曲当成大合唱，我还没有练得很熟，所以呢就把它当成是候选歌曲之一啦。OK, 除了 N 的这首《你我他》最近很夯之外，今天我们一起大合唱的歌就是这首了，你应该会唱。给你听它的前奏，知道是哪一首歌了吗？啊，这是陈小春的独家记忆 ,OK? 我相信很多人应该会唱啦，所以今天如果会唱的话，赶快去 check 一下啊，那个歌词怎么样，好不好？好啦，今天这三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听看，独家记忆最后一段我们一起 K 一下咯。
0: 唱歌不需要理由，周末更要放声唱。
1: 欢迎来到周末 K 一下，点你想听的歌，一起唱出好心情。
0: 你希望不要太难嘞 ，OK？ 1319他说 Get ready 了 ，OK？ 7766一起唱 ，OK？ 他给一个 thumbs up。谁喜欢这首歌曲的，来举个手让我知道一下。陈小春的这首《独家记忆》，今天大合唱。

0: 有关于你绝口不提，
1: 一起哦，
0: 没嫌弃。
1: 我都忘记歌词了，所以刚才有几个字没有唱到哈。这是陈小春的歌曲《独家记忆》，也是今天周末 K 一下，好，我们大合唱的歌曲了哈。5:52，你刚才有跟着唱吗
2: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4: 你找爱情是你要找对感觉的那个，还是你要找合适的那个？
5: 一个是你知道你跟他很合适，
6: okay.
5: 第二个是你说不出为什么你就
4: 很喜
5: 欢
4: 他。你看，果然是谈过恋爱的人。
6: 可是你这样问，谈过恋爱的，我这里
5: 谁没谈过恋爱？
4: 谈过多段恋爱的人
5: 也没有很多。
6: 对对，
7: 两个都不选
5: 啊，
7: 然后继续等等一个又。合适又强烈的，
6: 梅姐拳头收起来。
4: 你会玩问答题的嘞，
5: 而且
4: 我都跟你讲，叫你选边
8: 哦。其实我觉得，起初选择感觉对的人，也未必能够给你幸福的人。
5: Okay.
8: 婚姻都会随着时间而改变，人也是一样。
4: 我们也懂了。
5: 这当然，就两个人在一起之后，还是要看两个人的造化。
4: 这讲到底就是缘分嘛。
6: 还可以讲一些。
4: 跟着感觉走，让我带着我。
6: 祝福。大家
4: 祝福大家啦，
5: 大家要甜甜蜜蜜，
4: 对，能够找到一个很适合自己又很有 feel 很有感觉的另外一半，让我们以后不再问这样的问题。
2: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3: The Play Show，
1: 哇，今天大家都很给力哦！刚才独家记忆，你有跟着唱吗？7742，你唱得很好听，你们听十秒。
9: 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还在心底。
1: 不错哈，OK， 2386，你也是有跟着唱嘞。

0: 我相信这首歌曲应该会很红啊，他的那个副歌最近也是被他洗脑了，就是那一首我笑着说声祝福他，上沙哑跟下真心的话，哇，那首真的那个那一句真的是很洗脑。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好啦，当然你叫我背这首歌曲我还没有完全记下那个歌词哈， But it's a good song, alright。 好，现在关系路况咯。CTE 朝 SLE 经过 Ang Mo Kio Avenue 5以及 AYE 朝 MCE 方向经过 CTE 两个路段都有车子抛锚了。诶，也看到这个路段是有障碍物的话，那是 ECP 朝市区方向经过昌邑， OK， 请避开第三条车道。最后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路段呢，是 SLE 朝 BKE 方向经过 Upper Thomson Road， 状况回堵到了 TPE。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也来关心天气，大致上是局部多云的哈，这个状况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看到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啊。OK， 是局部多云的一个晚上喽。
2: UFM 1006:02，
0: 一起来关心新闻。

0: 铃声。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本地新闻：公共卫生理事会和圣淘沙名胜世界签署合作备忘录，把保持新加坡清洁运动从陆地公共空间延伸到海岸。双方将在未来一年推出定制的导师培训计划，向数千名合作伙伴传授相关知识和技能，减少沿海地区和海洋环境中的垃圾。公共卫生理事会执行理事长柳倩婷博士说，保持新加坡清洁一直以来都是大家共同的责任。继今年七月成立交通青年小组之后，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与全国青年理事会再成立三个青年小组，让年轻人可以参与讨论城市生活、购物和体育等课题。三个小组分别是青年友、好城市、购物之旅和体育青年小组，目前已经开放报名了，欢迎更多青年加入，为新加坡未来发展提供意见。三个小组将在明年一月起陆续展开活动。国际新闻：泰国首都曼谷连续两天暴雨，引发严重洪灾。曼谷市长查差宣布，全市50个行政区都列为洪水灾区。据法新社报道，叉叉也说，目前洪水情况已经稳定，不过积水仍需要两三天才能够清除。当局将继续的关注各区的积水情况，并处理受到洪水影响的地区。

0: 连续听到了三首优选好歌，包括了这首本地歌手孙燕姿《风筝》，之前也有张韶涵《隐形的翅膀》，以及周杰伦的《发如雪》。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以下的路段哦 ：CT 一桥 SLE 经过 Amok Avenue 5，以及 AY 一桥 MCE 经过 CT 一，两个路段都有车子抛锚了。也看到这个路段是有障碍物的，那是 ECP 朝市区方向经过张仪，请避开第三条车道。我终于把今天拍跑介绍，刚才有发 WhatsApp 过来的听众朋友们哈，哦，真的我的手都有点好像要麻痹了，但是看到你们都很喜欢听这些好介绍的话，我也开心啦哈。我刚才有说了，我比较喜欢吃两个口味，一个是 sour cream 的，另外一个是 wasabi 的啊。所以如果想吃一点比较健康一点、高蛋白质的一些食物的话呢，啊，今天可以考虑一下啦。这个时候呢，有音乐大风吹，然后今天呢，在直播室会一直留守到七点钟哈。OK， 我们稍后在空中继续聊聊。
2: 一副耳朵听歌，
3: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4: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
3: 么？如果你在前两年有看过 Netflix 上爆火的韩剧《我的女神室友窦娜》，你应该会被裴秀芝在戏里的美貌还有演技有所震撼。戏里那叛逆又带着一丝孤独的隐退女明星李窦娜，会让人忍不住联想到秀芝早年在乐坛当中的缩影。当年她作为 Miss A 的核心成员，应该也算是一位 C 位啦，她就凭借着青春的荧幕形象，一夜之间变成了国民初恋，公司就把很多的资源还有聚光灯明显全砸向她一个人，这也让这个组合在当时承受了巨大的外界舆论压力。关于 Miss A 成员之间的关系，直到前阵子还被很多人津津乐道。就在去年六月， Miss A 成员 Min 他就举办了婚礼，队友 Fei 还有家都到场送上祝福，唯独缺席的秀芝是瞬间又引发了全网关于队内不和的疯狂猜测。但抛开这一些纷纷扰扰的娱乐圈传闻，一起回到15年前的2011年，在这个组合正处于暴风中心的巅峰期，他们发布了一首堪称手撕渣男的爽曲。在舞台上，这四个女生真的是一绝，直到今天，她们全员整整齐齐平躺在地板上的神级开场舞蹈，依然是 K-pop 历史上很多组合都无法超越的名场面。但这一首歌曲最妙的地方就是，公司竟然在歌词里结结实实地玩了一把无敌的名字梗。这首歌曲就是 Miss A 在2011年首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Goodbye Baby。 这首歌曲其实是在轰炸渣男，女生表明自己不会再受委屈，也不想再听渣男的瞎掰。当音乐进入第一节主歌的时候，成员家他就面对着镜头冷笑地唱出了那句全网封神的歌词。

0: 我的名字明明不是秀智，但你却总是因为心慌在不知不觉中叫我秀智，那时候我就该识破你的谎言了。对于粉丝来说，这首歌曲是奠定了秀智作为全民初恋的地位，因为全韩男生都想拥有她。殊不知这首歌曲一发行，队内不和的谣言就已经开始了。原本以为只是要捧起自团成员的国民初恋秀智，但从其他成员的视角来看，这就是公司摆明偏爱秀智。虽然故事的最后，当年的女孩还是走向了各自不同的人生轨迹，但只要这一首无敌的旋律一响，那个舞台上眼神冰冷又无比自信的 Miss A 就永远是那个时代无法复制的拽姐天花板。
1: 换一副耳朵听歌，
2: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3: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0: 今天就回到2011年的这一首 Miss A Goodbye Baby。

0: 选一间终极倒数，
1: 十月三号星期六就在 Vivo City Amphitheater 怡丰城三楼露天剧场，
2: 傍晚6点，优选一千日落音乐派对率先登场，本地歌手 Olivia、 黄俊荣、 孔坎多尔双节奏将带来精彩演出。
3: 7点，优选一千2026终极倒数将揭晓最终15大歌曲，和我们见证冠军歌曲的诞生。
1: 首250位到现场的听众将可获得陈春农场鸡蛋礼包，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2: 另外，上网 UFM1003.SG 参与冠军歌曲预测，还有机会赢取1000元现金奖。
0: 终极倒数，我们不见不散，
1: 记得来哦。
4: 大家好，我是陈立农，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1003，优选好歌。

0: 这是2026年优选1000排行在第1000位的歌曲哈，来自本地歌手谭雅蔡健雅《红色高跟鞋》。说到了 UFM 103优选1000终极倒数哈，10月3号星期六，记得啊把这个日期留给我们好不好。Vivo City Amphitheater 就是怡丰城三楼露天剧场，傍晚6点优选1000日落演这个音乐派对哈，先率先登场，然后到了7点钟呢，我们 UFM 103的这个优选1000终极倒数就一起跟你揭晓最终的15大歌曲啊，非常期待哈，见证今年我们的冠军歌曲到底是哪一首呢 ？OK， 所以你可以期待一下了啊。想继续的和我们一起倒数的话呢，当然 UFM 103空中继续跟你追听我们最强华语歌单哈。OK， 一直到下个星期五哈，早上9点到傍晚7点都会在倒数。
1: UFM 103路况情报，
0: 和你关心路况。PI 一潮大势介于 CT1 隧道和 Jalan Yunus 之间，那边行驶速度非常缓慢。同样的情况发生在 CT1 潮 AYE 介于 Balestier Road 和 PI 一昌邑之间。最后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路段了，那是朝 CT1 方向行驶的 SLE 经过 Mandai Avenue， 状况回堵到了 Woodlands Avenue 12。开车的朋友请避开第一和第二条车道哦。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时间过得非常快哦，然后有听众们说 Alan 今天你好像在 WhatsApp 比较安静一些些，不是因为我不开心，也不是因为我不想理你，是因为呢在直播室其实有两位非常勤劳的小跟班哈，然后呢在一直忙着抄笔记，然后再说这个要怎么做那个要怎么做，但是我觉得很快啦哈，说不定很快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啦哈，所以两位加油好不好。 OK， 刚才就跟你聊到就是我有跟其中一位听众在聊啦，我们聊鸡蛋，哎呦好笑吗？可是你知道这个鸡蛋哦，它很神奇的，明明都是就是一颗蛋，煮法不一样，吃起来可是就是两码事哈。有人喜欢吃全熟的水煮蛋，有人喜欢吃 sunny side up 太阳蛋。我问你一下啊，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你最喜欢你的蛋是以什么形式呈现的呢？你可以来 WhatsApp 让我知道一下。OK， but anyway， 如果你要我排名的话呢，我的第一名我还是投 scrambled egg 啊。OK， 实习生你们是喜欢吃什么蛋？Scrambled egg 也是，是不是？哦，你摇头，你喜欢吃什么？
1: 半生熟蛋。
0: 哦，半生熟蛋 ，OK， 就是在可能 Y 开头那种传统的那些，是不是？哦 ，OK，OK，、okay, okay、我有一个朋友吃哈、哦，结果哈、哦、他泻肚子，所以要看个人的体质的。OK， 第一名我投 Scrambled egg 啦哈，第二名呢我投的就是溏心蛋了，就是你去吃日本拉面的时候经常会看到的，就是它的那一种啊，蛋白已经熟了，但是你一切开中间的那个蛋黄还是软软的，那个微微的流心，哇，你配那个拉面真的是很满足的。OK， 7480说荷包蛋，然后也看到一些听众朋友们是和诶跟我们其中一位实习生一样，他喜欢吃那种就是半熟半生熟蛋是吗？ OK，今天为什么跟你聊这个话题呢？我最近看到了一个视频，然后学会怎么做这种溏心蛋哈，所以我就拿了一颗出来切一半放在我的 Maggie 面上面，我的 Maggie 面呢瞬间 upgrade 了升级了，真的。而且以前我就以为说诶，这种蛋其实蛮难做的，你的火候差一点不是太生，然后直接就变成普通的那个水煮蛋，对不对？结果那个视频教的那个方法呢真的是很简单。 OK， 你们记下来啊，鸡蛋冷水下锅，你要煮6分钟。OK， 不多不少啊，真的要抓好6分钟，然后呢就比较煮出那种漂亮的溏心的这个状态。你煮好之后呢，你马上拿出来泡冷水大概10分钟哦，等它凉了下来，你慢慢把壳剥开啊。接下来最好玩了就是腌制哦，我很喜欢那个腌制的部分。我看到的做法就是你可以做成 double flavor 双味版，怎么讲？一种是不辣的，你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话呢，可以一起吃。另外一种呢是辣的，比较适合我们大人。OK， 你的味道你要重一点也更过瘾，对不对？但是你腌好之后呢，你必须把它放进冰箱冷藏 one night 一个晚上。然后第二天你拿出来呢，那个蛋白呢已经就吸进那个酱汁的味道。你一切开，如果那个蛋黄还是软软的啊，你真的就真的有成就感，真的啊。然后你隔天你把它煮泡面啦、乌冬面啦，你配饭，甚至你嘴馋的时候，你直接拿一颗出来，我跟你讲非常方便。所以今天你可能吃了晚餐之后，刚好要去超市买东西的话呢，今天你不用买那个 dorayaki 的那个上次推荐的那个小叮当喜欢吃的那个铜锣烧了。今天你可以随手买一盒鸡蛋，今晚你花一点时间弄好，明天你就有溏心蛋可以吃了。尤其如果你跟我一样很喜欢吃这种 ramen 的那颗蛋的话，你可以考虑看看。好，如果你想知道我到底是跟哪一个视频学的啊，也想看看那个整个过程是怎样的话呢，可以 WhatsApp 88551003哈，关键字呢你就打 egg EGG 好不好？我等下把那个链接发给你。我就是看了那个 video 学的，很简单。而且现在我心目中的鸡蛋排行榜哦 ，Scrambled egg 还是第一名啦。但是这个溏心蛋，我觉得很快要追得很近了。OK， 我看到有几位听众，好，8332哦，5992，你们都今天想 try 哈 ？OK， 哎，今晚去 stock up 你们的鸡蛋了。给、okay, 关键字 EGG。

0: 我看到很多听众们发 WhatsApp 过来，0506说他超爱吃日式拉面的，然后看到一些2887啦、5667等听众们呢，都迫不及待哈，可能想说到底要怎么准备这个溏心蛋呢？其实我做了两次，两次都成功。但是我觉得说，如果你真的，比如说你明天工作还是星期一工作的话，你觉得很累哈，你星期天晚上你可以做 prepare 就好了。然后星期一你下了班之后呢，你的晚餐就多了 一道菜咯。而且我觉得鸡蛋你配饭的话呢，真的很好吃诶。哇，讲到我都饿了。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The
2: Play Show。
3: 最近有一位在台湾发展的日本网红呢，他在刚来台湾的时候呢，曾经拍片指台湾的夜市不好吃，他不喜欢台湾夜市。他在台湾已经耕耘了蛮多年了，在台北也有做生意。所以这个视频被挖出来之后呢，很多人就说：哇，你讨厌台湾，然后你还在台湾赚台湾人的钱。
4: 就是如果他当初讲说我不喜欢吃某种美食，可能就是个人的喜好跟选择啊。
5: 跟大家讲，人老之后你的味蕾会变的，
3: 个性会变，看世界的方式会变。当我们经历一些东西的时候，有一些人我们曾经很讨厌的，现在可能就没那么讨厌了。
5: 是，
4: 人老味蕾会变，这样变。
5: 因为我很爱吃韭菜，可是我近年来吃韭菜都是苦的。无论我的帮怎样煮，他吃了他说没有苦，我说苦，
3: 真的吗？
5: 后来我就不吃了。
3: 你要不要试试看吃晒？
5: 他说晒好的番茄，
4: 对，
3: 晒好的芒果干。不好意思，我没有讲。
5: 说完的，
4: 对，咸鱼也叫晒干，
3: 晒干比较好吃。
5: 一起吃，一起吃，
1: 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6:59，这是小猪罗志祥的歌曲爱的主场秀，之前也有 Rainy 杨丞琳折叠是爱情。时间过得非常快，一转眼就4个小时了哈。当然呢也非常谢谢刚才有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尤其是你从3点一直听到现在的哈。如果你是从3点听到现在的话，也可以举个手让我知道。真的不知不觉呢又来到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分钟了。谢谢你这个星期六从3点一直陪我到现在哈。当然接下来几个星期我会暂时不在空中跟你见面，下个星期六应该

0: 因为是优选一千终极倒数，所以呢电台有一些特别的安排啊，所以呢不会值班。十月初我也会去一趟普吉岛啊 Phuket 啊，给自己充充电，看看海，也希望回来之后呢可以带来更多的故事跟你分享。所以呢我们要到三个星期后才能够在空中见啦，但是离开之前呢也希望送你一句今天的 Saturday quote, OK? 也就是说 you don't always need a plan, OK? Sometimes you just need to breathe, trust, let go and see what happens. 所以就是有时候呢周末不一定要安排的满满的，给一点自己空间，慢一点，放松一点啊，好好享受你的星期六晚上。当然如果你想就是看到我可能去普吉岛还是去一些地方啊，就是吃吃喝喝拍拍的话呢，也可以去 Instagram 看看一下啦哈。刚才有发 WhatsApp 过来的朋友们，溏心蛋的那个视频，我没有忘记你啊。在下班之前呢，我会把 WhatsApp 发给你啦，好不好？我是 DJ Allen 啊，我们三个星期后见。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下班之前跟你关心路况。SLE 朝 BKE 经过伊顺 ,OK, 那边发生了交通事故哈，请避开第四条车道。也看到 BKE 朝 PIE 经过 Bukit Panjang Road, 那边有车子抛锚了，同样的请避开第四条车道。OK, 祝你有一个 great weekend, 吃饱饱 ,enjoy 一下充充电啦 ,OK? 在台歌之后呢会陆续听到 SHE, 毛不易等人的歌。拜拜。

0: 要走也要擦干眼泪，让我将
1: 你说来。
2: 你是不是也边听榜单边跟着唱？
3: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
2: 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
4: 优选一千，
3: 倒数进行中，
2: 优选一千终极倒数，
3: 我们要你和我们一起
4: 大声唱。
2: 10月3号傍晚6点
3: Vivo City 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2: 一起揭晓冠军歌曲，
4: 我们不见不散。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阿丽。

0: 一年一度的时刻回来了。
1: Hello， 我在美国德州的厨房厅优选一千。
2: 我们在澳洲。
3: 我在雅加达。
4: 我在墨尔本。
5: 我在基督城女士郎。
6: GB 达曼伊斯干达。
7: 我在华兴泰国。
8: 尼泊尔的布卡拉。
9: 我在迪沙路。
10: 在大阪
11: 听优选一千。
0: 全新加坡听众票选过去40年最强华语歌单优选一千，9月21号开始倒数，星期一到五早上9点到傍晚7点，
12: 终极倒数15强，
0: 10月3号傍晚6点就在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13: 优选一千是由诚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诚春农场新鲜一生。
14: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 Priscilla Abby 蔡恩瑜。

0: UFM 1003，
1: 25岁生日快乐。
2: 2001年，因为当时我有点家庭状况，我变成很忧郁啊，就是走不出自己的框框，而且我从来都不听收音机的。那我朋友说，你要走出自己的悲伤还是烦恼呢？你不可以封闭自己啊，你可以听收音机咯。那我就听到你们这一台是1003啊，你们的节目是多姿多彩的咯。你们每个 DJ 都很棒啊，你们都用尽你们的法宝啊，让我们听众啊听出耳油，在不知不觉中呢疗愈了我们的心情，谢谢你们啊。
3: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0: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一千终极倒数，
1: 十月三号星期六就在 Vivo City Amphitheater 怡丰城三楼露天剧场，
2: 傍晚6点，优选一千日落音乐派对率先登场，本地歌手 Olivia、黄俊荣、孔坎多尔双节奏将带来精彩演出。
3: 7点，优选一千2026终极倒数将揭晓最终15大歌曲，和我们见证冠军歌曲的诞生。
1: 首250位到现场的听众将可获得陈春农场鸡蛋礼包，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2: 另外，上网 UFM1003.SG 参与冠军歌曲预测，还有机会赢取1000元现金奖。
0: 终极倒数，我们不见不散，
4: 记得来哦。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锁定新加坡 UFM1003。

0: 大家好，我们是
1: 五月天，
0: 我是主唱阿信，
2: 我是吉他手怪兽，
3: 我是吉他手石头，
4: 我是鼓手冠佑，
5: 我是贝斯手马莎。
6: 祝1003生日快乐！耶！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我有时候真的很怕望见那月光中的你。
1: 我是林宥嘉
2: ，UFM 1003优选好歌飞

0: 1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Fake things really real. Don't forget.

0: 选一千终极倒数，
1: 10月3号星期六，就在 Vivo City Amphitheater 怡丰城3楼露天剧场，
2: 傍晚6点，优选一千日落音乐派对率先登场，本地歌手 Olivia、黄俊荣、孔坎多尔双节奏将带来精彩演出。
3: 7点，优选一千2026终极倒数将揭晓最终15大歌曲，和我们见证冠军歌曲的诞生。
1: 250位到现场的听众将可获得陈春农场鸡蛋礼包，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2: 另外，上网 UFM1003.SG 参与冠军歌曲预测，还有机会赢取1000元现金奖。
0: 终极倒数，我们不见不散，
1: 记得来哦。
4: Hello， 我是曾沛慈，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